0: 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，一条条列成步骤。
1: 大型系列广播剧《党旗光》，
2: 从2016年起，每个成绩都是名列前茅。2017年，吴世
3: 贤的先例，辞亲而礼哀。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调屈原赋的这一评价，的确是中肯之语，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
4: 随时变，随着音乐的兴衰，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。赋就是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，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。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，堆砌辞藻，以致好用生词僻字，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、锻炼语言词句、描写技巧等方面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，往往在语言、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，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。从文学发展史来看，两汉词赋的繁兴，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，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0: 他的影子吗？然后他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？
1: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力。
2: 实际上，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，从史学、从文学、从政治、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。如果从文学角度讲，就是叙事文学，这个一般就所谓都是假装是写历史，哪怕是编的，它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。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、唐宋传奇小说，都是按照实际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风云两汉》第六集，《击后流光》。

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，专门设置了乐府，收集各地民谣。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，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，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，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，由杂言逐渐趋向

0: 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要担二路就炒菜的，三才是灯子，卖钱不卖。
2: 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。

0: 金和子，张艺谋的电影《英雄》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。那么在
1: 把剪光发亮的丝坨坨，他又按照梦中织锦
2: 大权成为执政的

0: 角等。
1: 和第二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，从靠天吃，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如今的巴蜀大地上，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。
2: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，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，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。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，周末还得提前订房，路边还

0: 比尔·马斯。
1: 清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，专门设置了乐府，收集各地民谣。相比产

0: 轮流中，你干一个小时，我干一个小时。
1: 汤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，一点一点

驿馆各处去走走，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，以便因势利导，去邪扶正。乔泰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。天刚入黑，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，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。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，花园内怪石耸立，碧水连连，月光下一派寂静。狄仁杰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，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，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。狄仁杰大吃一惊，忙要用烛盏照着，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。恍惚里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，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，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。你是谁？狄仁杰大吼一声，那个人并不答言，转头便跑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。狄仁杰连忙追去，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，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，心中觉得奇怪，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？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，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。堂主簿，

乐队是个非凡的人物，他如此故作狂态，一定是别有所图啊。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，暗里窥察。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，又接着说：“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。一来，他也好佛，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；二来嘛，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，两个多有酒色来往。当然，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，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。”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。狄仁杰说道：“这个人倒也有趣。那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，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，像天书画符一般，没法弄明白，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，来衙门见老爷。”狄仁杰点头：“叔娘，此刻你就陪我去那，我们去衙役住几日，这里出了人命案子，

0: 应吗？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，拱手说道：若是本县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，
1: 话可说啊，当然不。
2: 邻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，恰恰就是苏秦的老。
1: 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。

0: 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，70年来，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，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。大家表示，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，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，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：
1: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，我很激动，也很受鼓舞。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，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。
0: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：
2: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，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用心用情

0: 时候是开路的，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。
1: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，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，传递榜样力量，记录时代风华。中国之声。
2: 北京时间7点整。